0: 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1: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0: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1: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0: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1: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园艺热线节目，依然是上期主题菜土壤微生物，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要接着跟大家聊聊蔬菜病虫害的防治，以及如何判断土壤的好坏。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已经向您开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您与园艺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4879923，04487993234，提出您相关的问题。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在上一期的园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好几种这个蔬菜病虫哈，这个您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上一期的主要的内容？
3: 好，病虫害呢是我们种菜经常会碰到的啊。我们最常见的是蚜虫啊，菜青虫啊，就是蝴蝶啊，还有晚上那个飞蛾啊，它产的卵啊变成蚜，那是虫子啊。还有那个白粉刺啊，它会飞的，看看小小的，你什么东西一碰，哗一大片飞起来的。这些还有呢，当然很多了，介壳虫啊，果蝇啊，这些那个红蜘蛛啊，蓟马，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能碰到的害虫。其他的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害虫啊，尤其那个刺激式的，这个蚜虫，但是很小，对吧？它经过由于它吃了以后，它有个吸管，吃到那个通过的表皮呢，吃到那个叶子啊，吃到茎里边，吸吃里边汁水啊，里边因为含有糖分的嘛，蛋白质的。因为这个刺下呢，它就是一个伤口。这有了伤口呢，那个就是那个菌啊，就容易进去感染，啊，所以呢，往往这个害虫多的那些植物呢，就会得到那什么真菌啊或者病毒感染，啊，尤其那个像病毒也最感染。比如说，这个叶子啊，给这些虫子咬了以后，

0: 它会卷起来，啊，会有的像那个像泡泡一样吐出来啊，这些都是呢，害虫呢会跟那些那个跟那些病害呢，混合在一起的，往往就是对，所以我们治病呢，防这些病呢，首先呢要除虫，除虫呢，我当时也是大概说了一下。可以用那些那个除虫菊啊，其他这个比较毒的虫子，那个杀虫，再碰一下呢，它就死掉，那就死掉了。但是呢，我们自己家里种菜呢，不希望那些比较毒的东西，啊，那个除虫菊呢是比较好的，它毒性呢，2天太阳一晒呢，它就没有了，对，不会呢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对。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物理的办法，把它那个闷死，这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白油，除了呢，在那个苗圃里边、邦尼斯里边，能够买到的，那是白油，它是什么东西做的呢？它是那个矿物油，加那个乳化剂，因为油跟水不能相溶嘛，加乳化剂以后才能混合了。由于油溶解于水，带一点白的颜色，所以我们叫它叫白油。家里呢也可以自己做，我们种菜的人就喜欢自己做。自己做呢，就是用那个是烧菜的油，食用油，不管哪一种油，基本都可以。最好的呢，像橄榄油。这里，比较薄，不要太厚，还有呢，就是加那个洗洁精，或者是肥皂水，把它乳化在水里边。那1升水呢，可以用那个菜油呢，3毫升到5毫升。具体呢，就看植物来看，有的植物怕这个油太粘，所以假如你很厚的油呢，那就量少一点，加那个洗洁精以后呢，我混合以后，也可以很快的把它，乳化了，就会喷了。这里呢，我要提一点呢，要让它效果更好，那我可以推荐一个叫苦楝油，也叫阴楝油，它这个原产地呢。是印度那边呢特别好，当然中国也有，但是呢效果呢，印度的呢，它也，由于环境关系它长得效果特别好。但是这种油呢，在印度把它等于像等于药一样的，比如说你有什么胃不舒服啊、皮肤不舒服啊，什么东西都拿来擦一下，甚至头上，不长头发了啊。生疮了，他都拿来擦，印度呢就把这个东西，用了很多，很广泛的。但我们这里呢，在哪里买到这个东西呢？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在邦尼斯我看到过的，他已经配好了，你拿回家就按照他这个比例1日水放个几个毫升一摇就直接好用了。当然，这个价钱很贵，一小瓶就是大约将近30块、20几块吧，怎么便宜呢？那么我们可以到这个印度人的杂货店，这个印店的那些店它里边有卖那个阴炼油的，它英文名字叫 Neem Oil，NEEM Oil，这个很便宜的，100毫升。大约，好像是100毫升吧，大约这个3块到5块吧。但是呢，它比较稠，比我们烧菜的油更稠所以把它乳化呢就比较更困难。所以呢，根据我的经验呢，你在先呢用少量的热水不要开水就在5、60度的，也就是我们那个水龙头里边放成热水， 那比较热的，不烫手。先把这个东西用这个油跟加洗洁精先搅拌，把它充分乳化，乳化以后再去加点温水，这样呢就可以把它很好的化开了。这个油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的杀菌杀虫的效果呢特别好，比我们用菜油做的效果更好。还有呢，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有很多虫子呢不太喜欢，所以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反面的效果，就是说，假如我们种菜用这个油烹那最起码要一个星期以后才吃，不然它就带有这种味道的。这又有这种特殊的味道，这虫子呢也不来吃了啊。假如上面也形成就有害虫的喷在它身上，给它吃进去了，它会干扰它的胃里边消化的系统，还有呢，还有干扰了它的排卵、产卵、排卵的正常的周期还有呢，假如它产卵产在叶子上。这个东西覆盖在卵上，可以影响这个卵的正常发育，变成一个虫子出来。所以呢，它的效果呢，比一般的菜虫，这个菜油做的白油呢，效果要好很多很多。
1: 好，谢谢张老师。现
0: 还
1: 在，
0: 有呢，你说吧。
1: 现在时间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8:31了。接下来，请我的同事林墨为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早上7点新闻的主要内容。张老师，我们待会儿聊啊。
0: 好。

三名与所谓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澳大利亚女性在叙利亚难民营被关押多年后返回家园，预计将面临奴役、反人类和恐怖主义等多项指控。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仍在审阅美国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传递的信息，尚未最终确定对美国

0: advertising.
1: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2: SBS Pop Euro.
1: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3: You want more?
2: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1: On DAB Radio, online,
2: the SBS Audio app
1: and SBS On Demand.
4: 搜索 SBS Chinese.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园艺热线听众热线节目，本期园艺热线的主题呢是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张崇岩老师正在跟大家聊蔬菜病虫害防治以及如何判断土壤的好坏。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向您开通，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与园艺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发送短信04487993234487993来提出您与园艺相关的问题。张老师，
6: 哎，你好。
5: 你好，刚刚您提到自制消灭这个害虫的水哈，这个水加菜油洗洁精，或者是是苦楝油加水还加洗洁精是吧？
6: 对呀、
5: 如果是菜叶子上有比如说白粉病、黑斑病，这个也可以用吗？
6: 可以用。这个苦楝油呢，它范围比较广。因为它里面有好多活性物质啊，它可以影响这个，因为白粉病它是种菌啊在叶子上面繁殖的，繁殖以后呢它会产生孢子，孢子就形成那种白颜色的粉一样的东西。假如我喷了这苦楝油啊，它不光呢把它覆盖了，还有呢它会渗透到它这个孢子里边，让它不能再发芽。孢子等于是植物的种子一样的，还有呢它就不能，那包括它的菌丝啊，这个体里边呢它不能正常的那个发展，所以呢它也可以治这些病，包括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叶子上面有这个黑斑啊，有的是褐斑病啊，褐斑那个病啊，生了这个病呢，它是一点或者慢慢扩散，中间呢就叶子都变成一个洞了，是吧？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油呢去防止它，但是有一点，因为这种病啊它是空气中间传染的，我们看到它大量的发生了，再去用那个药水弄呢就都完了，不管你包括你专用的啊什么多聚灵啊什么东西也是的，都是要以防为主，对吧？要到差不多季节了，像梅季节啊，或者你一个气温比较高了啊，容易发病，根据你经验啊，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病了，包括比如说你做黄瓜做南瓜长到一定高度了啊，像一个人这么高了，往往就容易呢出现白粉病了，啊，那我们呢，不要等到它发生了再去喷。不管你用什么东西，我这里也可以提，用最简单的小苏打，啊，家里面都有的，1/1000的小苏打，把它每个星期啊喷一下，喷叶子，啊，包括它背面。这样呢，由于它改变了叶子表面它那个酸碱度，这样呢就是它那个空气中飘过的这病菌啊，它就上面也不能繁殖了。那你让它一旦让它繁殖了，它长到叶子叶里面去了，那就比较麻烦了，是吧？所以植物的病跟人一样的，比如说什么 COVID-19 大家都戴口罩，这个植物呢也是以防为主，所以呢喷到这个季节了，我们可以要喷这个小苏打药水，这对家里最简单。还有呢，我以前介绍的做这个neem oil

0: 哦，不是，还有燕军啊，就是培养这个菌，因为自己培养很便宜，你把这个水稀释100倍啊，甚至500倍，把它从那个到底啊都淋一下，这样呢也可以很有效的防止那些那个病菌啊在上边那定居。neem oil。它呢有个缺点就是那个味道比较浓啊，正是因为它浓，所以它又那个防虫啊，又那个防菌啊，所以这个很好的东西。除了那个叶子上边菌害啊，我们地下呢也有那个很多的害虫的。地下呢有根节线虫啊、吸虫啊、地老虎啊，哎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往往呢，大家就比较呢，晚发现，因为什么呢？在地下，大家都看不见。我想在长在上面的蚜虫啊，有个虫子在吃叶子了啊，菜青虫，包括鼻涕虫啊，大家都能看见的啊。鼻涕虫呢，它有一个问题，它是晚上出来的，等到你白天看
1: 对，
0: 到一个洞了，它都是白涕虫啊，鼻涕虫。
1: 对，我听有些朋友他是说他们这个晚上打着电筒去戳这个鼻涕虫。
0: 对，鼻涕虫呢？那我在刚才漏了讲啊，回过来说呢，鼻涕虫大家，是很麻烦的，永远除不尽的。你家里把它吃放药，把它药死了，它隔壁又会爬过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呢防那个治鼻涕虫呢是长期的持久战，最简单的方法是就是到那个苗圃里边、办公室里边买那个鼻涕虫的药，那是绿颜色的，一粒粒的。但是呢，这是化学药品，比较有点毒性，但是毒性呢不是很高的。但是鼻涕虫吃了就不行了，它吃了以后马上就大量分泌的水分，把它弄死。但是假如你对那个环境比较讲究的，对毒性比较担心的，那就可以买另外一种粉红色的，好像我上次也提到过，是粉红颜色的那个鼻涕虫药，它呢，这种药呢是它用那个铁的，那个螯合铁来做的，但是这个元素到鼻涕虫肚子里它就不行了，它会死。我们用那个药呢，就担心家里有宠物，比如猫啊、狗啊，它好奇心，它也去吃。但是绿颜色呢，就是不能吃了，动物不行。但是这个红颜色呢，狗啊、猫啊，它没问题。假如你去买的时候，它盒子上面印着的，可以狗猫吃了没问题的。这是一种这个药，另外一种呢，可以用我们家里边喜欢喝的咖啡渣，喝咖啡的，都是有咖啡渣的，把咖啡渣储存起来，到时候呢，就每个月，就是把它这个周围撒一下，包括一个土面上，把它均匀的撒一下，不要厚，这有点薄薄的，看得见的撒一点，鼻涕虫看到这味道，它就逃走了，它就不过来了。咖啡渣不能撒，放太厚啊！有的人听说咖啡渣是很好的膻肥可以做肥的，就这么一大堆放下去，这样不好因为咖啡渣里边咖啡因还有绿原那个酸这些对植物有抑制作用的，一定经过发酵才能做肥，作为防虫呢，不用发酵，就是把这新鲜的咖啡渣撒在周围。还有办法就是晚上辛苦一点，带个手电筒，拿一把剪刀，我是晚上这么做的，看到鼻涕虫了，就一刀剪下去，把它剪断，再塞在土里边。它在土里面烂了以后也是肥很高的蛋白质吧。

0: 有的呢用那个怎么说啊，那个啤酒啊，那个盆子或者瓶盖，那比较大的瓶盖放些啤酒放在土面上。第七种呢喜欢喝酒的，最主要是它里边是用大麦做的，有个麦香，它就爬到那个里边，喝的酒呢就醉死在里边了。
1: 哎，这个方法挺好的
0: 啊。但是呢要你喝啤酒啊，就你特地去买一罐啤酒也不便宜的，对吧？你喜欢喝啤酒，家里有的啤酒，那就省下一口就放在地里边，可以杀肥地虫。
1: 嗯
0: 啊，还有呢，我这个最近试了大约有一两年了，我是用那个阿摩尼亚，我们那个拖地板的清洁用的阿摩尼亚啊，用这个药水呢，在欧沃斯才一块多一个 liter， 把这个稀释两倍啊，一份这个阿摩尼亚加两倍到三倍的水，把它稀释以后去喷那个肥气筒，你把它身上一喷，对着它一喷，好了，它马上身体啊就扭啊扭啊扭，过了半分钟一分钟它就死了。我去在去年我用了这个办法，晚上啊10点多晚上没事啊，睡觉之前倒一下溜一下，就拿个喷壶看到了就喷一下，看到就喷一下。今年鼻涕虫比去年明显少了很多啊，原来在院子里面都绕一圈可以有十几条甚至几十条鼻涕虫，现在呢就这几条啊，要经常弄啊，不要让它就是长大繁殖，那这个鼻涕虫会越来越少。
1: 嗯，张老师想问一下，怎么样去判断在地下的是什么样的害虫？
0: 哦，因为刚才话题岔开了啊，我现在的接下来就讲的是地下的虫子。地下害虫呢，就是因为看不见嘛，那我们只能呢就通过那个植物的生长的状态啊去观察啊。蛮好的一颗番茄，比如说，当然蛮好的，或者这个小苗。种下去蛮好的，过两天咦怎么一下子断了啊，一看靠近根的地方啊给咬断了。有的呢小苗呢蛮好的，这个叶子尾念塌下来了啊，还有包括番茄也是的啊。有的呢比如说我种了菜明明蛮好的，它就越长就差了，长不快，越长越慢。这些现象呢往往就是呢在上面没看到虫子啊，没看到什么感染病，那就是在地下了。地下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经常能翻土啊就看到那个白色的像个蚕宝宝一样的啊，一碰它就弯起来像个细字形啊，这是我们叫地老虎啊。有的呢叫奇槽，其实它是两种啊，一种是夜蛾产的卵，一种是那个金龟子，就像那个硬壳虫啊，它产的卵啊，在这个土里边的它的幼虫。这个幼虫两种，一个呢是会喜欢吃地下的根的，一个呢到晚上爬出来咬上面那个茎啊，吃上面的茎的啊，就是这两种状态。还有呢，有的人感觉我这个菜怎么长了长，开始长得蛮好，越长越差，越长越差，拔起来一看，根上面全是瘤，啊，有的呢一个根呢应该像一个扫把一样，有很多根啊、侧根啊、根须啊，像根一样子，但是呢，差不多长了一个个像瘤一样的，浅黄色的，不是白的。这样呢就是这根呢被那个根结线虫侵略了，根结线虫很细的，像头发丝一样的啊，很细小，
1: 肉眼能看到吗？
0: 很难看到。
1: 嗯嗯，

0: 门害的。一旦有了更加线虫了，它就钻到了这个根里边，根里边的在吃里边的根，因为根受了它侵害以后呢，根的细胞啊，它会改变了它这个分裂的状态，所以这个瘤子呢是根病变的形状。这个瘤子根呢，这个病变呢，这个是里边一个有那个虫子在里边了，它繁殖很快的。过几天就是一代了，对，它在一代一代的进去，这个东西呢很麻烦的，人家说呢就是像植物的癌症，很难除。它病这个在哪里来的呢？它在土壤里面呢，很多土壤都会有这些根结线虫的。很多人喜欢用鸡粪做肥，鸡粪好。肥效高，最最坏的就是什么呢？有的人一直用那个从养鸡场买的这个鸡粪，一大包一大包啊，一个电话过去，一送就是几十包啊，还便宜啊，10块钱有2袋3袋了，比在百尼斯买的鸡粪便宜的多了，但这些鸡粪呢，我跟他们说，你一定要发酵，因为这些鸡粪。都是没有发酵过的，但是他们还要坚持说啊，这是鸡场里面都发酵好的啊，这个煮熟好的鸡粪，会放心用。那我用的很好，结果呢，过了没几年，出现这个问题了，因为什么呢？根结线虫呢，它要吃那些有机物的，鸡粪里边有大量的有机物，因为鸡粪的肠子比较短。饲料里边的有机物，经过短短的肠子消化来不及，还有30%，它有机物都没消化掉，都在粪便里边给你放到土里面去了。你一放到土里边，有机物就是这些害虫的粮食，你等于去喂养这些害虫，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蛆虫啊，那个地老虎啊。这些地下害虫，
1: 嗯，
0: 因
1: 好的，
0: 为
1: 张老师，谢谢您。哎，现在我们这个时间是来到广告时间，我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抱歉。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作为医生，我每天都会听到警报声，监护仪、呼叫按钮，但有一种警报只有你能听见，那就是你内心的警报。当情况不对劲时，患者及其亲友往往是最先察觉的人。所以，如果你在医院，感觉自己或你照护的人病情恶化，请记住，你的声音很重要。在新州所有公立医院或医疗服务机构，你都可以通过 Raise It 来反映你的担忧。请访问 health.nsw.gov.au/raiseit 了解具体步骤。我们始终为你提供支持。
6: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园艺热线听众热线，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正在跟大家聊蔬菜病虫害的防治。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现在可能只剩下4分钟的时间，要不要接听一下几位听众？两位听众的电话呢，张老师，还有一位是留言。
0: 哎，好的。
1: 嗯，我们首先 接听这位 Jenny。Jenny 你好，你有什么问题？
7: 我想请问呢，我家的那个果树现在已经收果了，现在是不是时候了？要不要给它修枝呢？
0: 它叶子都掉了吗？
7: 叶子还没掉。
0: 不，太早了。
7: 哦，太早。
0: 因为等叶子掉了以后才修剪，因为现在那个营养，叶子里面还有很多营养。
7: 哦。
0: 它在掉叶之前呢，把营养呢送回到根里边去储存。
7: OK。那么掉了叶之后呢，修了枝之后呢，可不可以下肥呢？可不可以施肥？
0: 现在不用加很多的肥了，你要加肥也可以啊，但是一定要经过发酵过的。
7: 哦。
0: 不要加那个很那个生肥。
7: 那最好是什么时候下肥呢？应该在什么时候下那个果树的肥呢？
0: 有的人说法不一样，有的呢叫过冬肥，啊，修剪了以后，啊，把边上一圈那个土啊松下，加肥掉下去。但有的人呢，另外一种说法，他说你现在加下去，根呢它就休眠了。它不能吸收的，应该等什么呢？等要将近开春了，它要开始冒叶了，这个你下去，这个它就苏醒了，它更加有活力，会吸收那个养料。
7: 这样子呢？
1: 不好意思，Jenny，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没有时间了。谢谢您的提问。好，张老师。有一位陈先生他给我们留言啊，他说中国买来杀虫药能不能在澳洲用，但是他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杀虫药，说在网上看到有人这样做，您能给他一个简短的回复吗？因为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时间。
0: 这个你这个杀虫药呢，在国内国外都差不多的，包括你澳，有的人说有澳大利亚这个药很好，几乎世界上90%的杀虫药都是中国生产的，啊，应该可以用，只要你按照它上面的说明去用，就没问题。
1: 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听众赵先生，可能我们待会儿只能说到一半哈，您别挂断，我们到时候线下我们继续接着聊。赵先生您好。
8: 你好，主持人嘉宾好。我简短的说
1: 一下。您稍等
8: 一下，
1: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节目2个小时，马上结束了。您别挂断，我们待会儿聊。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0: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11: 欢迎各位收听5月8日星期五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12: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arigo 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亦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一阵间时事热话就会同大家睇睇咧，喺从叙利亚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嘅三名妇女咧，就寻日咧就返抵澳洲啦。咁佢哋就将会被控多项咧严重嘅罪名噶噃。
11: 咁另外咧亦都有香港快讯嘅环节，同大家咧睇下香港政府咧将11种新药咧系加入药物名册，当中又有啲咩重要嘅新增药物咧？
12: 咁另外數字大二二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位咧 IQ 有230咁高嘅罕見嘅數學奇才啊！
13: 另外咧亦都唔好錯過有神州快訊啦，講下咧唔少民眾咧到中國嘅湖北省博物館旅遊，咁啊就會買一樣手信，咁但係咧喺搭飛機嘅時候咧就可能咧就會遇到麻煩喎。咁另外咧環宇

今日都会同大家分析啊 ，ETF 咧喺年轻一代嘅增长潮，同埋咧系咪真系咧同年轻人嘅生活习惯咧系真系息息相关噶。咁第二小时咧仲会有盈环首期好主意同埋大众论坛嘅互动环节。不过而家先交由陆磊珍为大家送上九点钟嘅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三名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女子返国之后被拘控。美国计划最快在今个星期内恢复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一名职员同另一名华裔男子在英国被法院裁定违反当地国安法罪成。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三名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女子滞留在叙利亚一个难民营多年之后返抵澳洲，被控多项罪名，包括奴役、危害人类和恐怖活动罪名。昨日十几名妇女和儿童飞抵雪梨和墨尔本，当中包括被检控的三名女子。他们抵达的时候，机场聚集了警员、支持者和记者。联邦警队反恐组副警务处长纳特透露，两名女子在墨尔本被拘捕，一名在雪梨被捕，他们的控罪最高可被判刑10至25年。
1: Operational planning for these matters started in 2015.
0: 纳特说，有关这些事务的行动计划在2015年已经展开，他强调公众安全是所有负责机关的优先考虑。联邦政府声称当局是没有参与这一批人士返国的安排。有消息指，美国有计划最快在今个星期内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据报重启利用海空力量到海峡护航的行动，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据报亦都已经解除限制，重新俾美军使用境内基地同埋领空，为护航行动扫除咗一大障碍。而美国嘅自由计划行动喺今个星期一展开之后，不足48小时就要暂停。据报原因系美国喺行动之前未有同区内盟友协调，引发沙特不满而被迫叫停计划。另一方面，伊朗媒体报道，德克兰仲未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美国之前透过调解国巴基斯坦向伊朗提出一个14点的和平方案，包括要求伊朗允许船只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埋为更详细的核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外长表示，只有在解除对德克兰的海上封锁同埋取消制裁之下，他们才会确保海峡的航运恢复正常。而美国的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昨日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华府向联合国提出的决议案，包括要求伊朗停止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在当地那里捕虏。
2: We drafted this resolution together with Bahrain, and we've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rest of our friends in the Gulf.
0: 沃尔兹话，呢项决议由美国同巴林共同起草，并且同海湾地区同埋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密切合作，因为大家都坚信嘅基本原则就系航行自由，系维护世界各国经济同埋全球商业稳定嘅基石。佢话任何滥用或者试图废除呢项决议嘅人都将会开创一个极危险的先例。有外交界人士就指，任何这一类的决议投票都有机会被中国或者俄罗斯否决。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感染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强调，今次的情况是有别于新冠疫情的初期。卫生当局目前正紧急追踪几十名刚落船的人员。世卫在昨日证实，8宗怀疑是汉坦病毒感染的个案里面已经有5人确诊，其中3人死亡，包括一名69岁的荷兰女子。世卫的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目前在邮轮上面爆发的汉坦病毒 傳播方式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是不同，只會透過密切接觸傳播。
3: But I want to be unequivocal here. This is not SARS-CoV-2. This is not the start of a COVID.
0: 范科霍夫說，他強調漢坦病毒有別於新冠病毒，目前情況同新冠疫情不同。今次在郵輪上面的爆發屬於封閉區域。目前當局已經確診五宗病例，世衛亦都完全理解大眾所提出的疑問，他們正盡力提供所有資訊，包括召開新聞發布會，以便向公眾提供準確的訊息。世衛又指，漢坦病毒通常會透過鼠類傳播，不過最近的疫情裡面首次錄得人傳人個案。涉事的郵輪預計兩日後就會抵達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島。梵蒂岡發表聲明指，教宗梁十四世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羅馬會晤之後已經一致同意會積極修補雙邊關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教宗之前曾經隔空指罵，教宗呼籲要緩和中東衝突，並且質疑特朗普的強硬移民政策之後，特朗普隨即在社交媒體貼文反指教宗對罪案問題軟弱無力，外交政策更加是一塌糊涂。本身是虔诚天主教徒的魯比奧在会晤之前曾经再次凸显双方的共同立场，包括会讨论宗教自由等问题。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职员袁崇标和另一名华裔男子韦志良被英国伦敦法院裁定违反英国国安法罪成，两人还押等候下星期五判刑。两人被裁定在2023年12月至前年5月期间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成。韦志良亦都因为在伦敦希斯路机场担任边境人员期间，在没有正当理由之下登入内政部资料库查阅资料，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其中協助外國情報機構最高可判監14年，公職人員失當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兩人同時亦都被控外國干預罪，不過陪審團未能夠達成一致意見，控方表明不會尋求重審。而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在回應消息的時候強調，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一直按照當地法律履行職責，又說由案件開始至今，當局已經一直明確指出有關的指控與香港政府和香港駐倫敦經貿辦是絕無關聯，香港政府亦都從來並非涉案方，會堅決反對所有對港府和經貿辦的不實指控。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睇翻本地嘅消息。本地最大规模嘅移民劳工工作条件调查发现，广泛存在严重嘅剥削工资情况。移民劳工权益组织嘅调查发现，单系国际留学生每年被剥削嘅工资接近32亿元。负责撰写报告的人员指，调查亦都发现重要的新数据显示雇主怎样隐瞒剥削的情况。移民劳工权益组织联席总监兼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本布雷姆指，剥削的情况是广泛存在。
4: So we found that 2 in 3 migrant employees were paid less。
0: 法本布雷姆说，他们发现每三名移民劳工就有两名获得的时薪是低于本地的法定水平，又发现有四分之三是在没有保障的安排之下被雇佣，可能是登记澳洲商业号码 ABN 或者雇佣为散工，而用 ABN 的情况是很普遍，有三分之一移民劳工用 ABN 是普遍劳工的四倍有多。法本布鲁姆说，滥用 ABN 是在

冇记录之下支付移民工资，是隐瞒违规行为的主要方法。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网坛一哥冼拿表示，如果法国网球公开赛不再提高奖金，他认为是不尊重球员的表现，会呼吁其他球员抵制赛事。虽然法网的主办方已经宣布今年的总奖金将会增加 9.5%，达到1.03亿澳元，但是仍然未能够阻止大会和球员之间的争议进一步加剧。白俄罗斯一姐萨巴伦卡和卫冕法网冠军的美国女单好手高芙亦都支持这一项倡议。两人今个星期较早前亦都在意大利公开赛那里表示，担心球员最终可能获得收入不足总赛事奖金的1.5%，远低于他们要求的22%。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878点，上升了84点，总成交88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179.23，上升了1.25。BHP 收市58.52，上升了2.13。西泰银行收市39.34，上升了4。国民银行收市39.51，下跌了5.2。澳新银行收市37.35，上升了2.8。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49596点，下跌了313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6626点，上升了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80点，上升了1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07，对港元是5.6428，对人民币4.9002。跟住落嚟系今日个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有骤雨16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3度，珀斯大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霞24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9度，荷伯特有骤雨1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5度，达尔文早上有雾，之后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走向他们的创作世界, 感受一个大胆, 而且充满人性的故事。 节目呢, Biennale of Sydney, 叫做 Remembery Review Collection, 现在已经可以在SBS On Demand 免费收看。 亦都再一次欢迎大家, 我是梁艳光。
2: 我是邝美玲, 大家好。 四名带着9个小童, 从叙利亚返回澳洲, 被称为伊斯兰国组织新娘, 即是ISIS Bride的妇女, 昨晚就分别飞抵雪梨 和墨尔本。 其中三名妇女在落机之后, 就被警方逮捕。 在这些妇女当中, 有些由2019年 左右, 就一直被拘留在 叙利亚北部的罗杰难民营里面，他们大概在2个星期前第二次尝试离开罗杰难民营，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希望可以回来澳洲，但之后一直滞留在大马士革。最终日前由卡塔尔首都多哈成功登机，并且在昨晚返回澳洲。警方在两个国际机场都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同时机场里面也有这些妇女的家人和支持者 聚集。联邦警方的助理警务处长纳德曾经都宣布将会向其中一名抵达雪梨的32岁女子控以进入或者留在以宣布的冲突地区，以及加入恐怖组织的罪名。两项罪名最高可以被判监10年。而联邦警方亦都指这名女子是在2015年前往叙利亚和她丈夫团聚，而她的丈夫之前已经离开了澳洲，并且相信是加入伊斯兰国组织。 预计这名女子将会在今日向雪梨地方法院出庭应讯。另外两名飞抵墨尔本的女子则被控以危害人类、奴役、拥有奴隶、使用奴隶和涉嫌贩卖奴隶等的罪名，每项罪名最高的刑罚可以去到25年监禁。 纳德亦都拒绝透露另一名妇女是否会被控，亦都是不肯详细讲明对于今次返回澳洲的儿童是否会进行监控。对于警方预计是否还有其他妇女会由叙利亚回澳洲，纳德亦都是三缄其口。纳德亦都说联合反恐小组亦都是调查所有前往已经宣布成为冲突地区 的澳洲公民，亦都承诺会将任何涉嫌犯罪的人绳之于法。纳特亦都在昨晚公布的声明里面表示， 警方在2015年开始 就针对可能从中东返来澳洲的人士实行一项行动，后来这项行动亦都被正式纳入一个叫做库拉容 英文叫库拉John的总体行动计划里面。 纳特就说澳洲联合刑事调查小组对所有前往经已宣布
1: 冲突地区的澳洲公民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查，亦都确保所有涉嫌犯罪的人是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声明又说联合刑事调查小组是集结了一些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安全调查员和分析师。目前小组正就一些非常严重的指控仍然会继续进行调查。 总理艾班尼斯和其他部长曾经多次敦促这些妇女是不要返回澳洲的。他就表示如果有人是自行返回澳洲就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艾班尼斯还强调政府并没有向试图从叙利亚返回澳洲的公民提供任何援助。而联邦反对党早前也要求政府要取消这一批妇女和儿童的 旅行证件或者是要发布一个临时的禁令禁止他们入境。但政府就表示他们作为澳洲的公民是有权进出澳洲。而纳特亦都指出这些妇女被控的罪名是否达到足以令政府发出临时驱逐令，这个就应该交由内政部去决定。
2: 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的总干事巴吉斯早前就表示除了被控的妇女之外， 其他人亦都会继续接受调查，同时都评估过这些人的背景资料。巴吉斯星期三就说暂时就不担心

0: 呢啲返嚟澳洲嘅妇女同埋小童啦，咁但係呢佢哋组织呢亦都係会继续监察佢哋，咁政府呢亦都会了解到呢澳洲经评估之后嘅风险係点样㗎。咁联邦警务处长巴雷特日前亦都话呢，一啲未被起诉嘅人呢就会面对呢持续嘅调查，同时呢返嚟澳洲嘅儿童呢亦都需要参加一啲融入社区同埋反暴力极端主义嘅计划，咁同埋呢亦都需要接受心理嘅治疗㗎。
1: 係呀，你提到呢一点呢，澳洲救助儿童会嘅总干事程克勒呢亦都对本台嘅新闻部表示啦，目前嘅当务之急呢就係帮助呢一批嘅孩童呢係重新咁样融入社会，确保佢哋唔会再受到创伤噶。咁佢又话咧，呢一批嘅孩童经历咗好似地狱般嘅折磨。咁对于当中部分孩子嚟讲咧，佢哋一出生就要生活喺难民营。佢话咧系根本冇办法得到正常嘅医疗保健啦、教育同埋食物噶，甚至咧根本就冇见过树木或者公园。所以佢认为咧，目前首先要做嘅应该咧就系对呢啲孩子嘅身心健康同埋医疗需要提供支援，等佢哋可以顺利重新融入社会。
0: 咁佢亦都补充话咧，呢啲小朋友咧，亦都可能需要参加一啲更加具针对性、帮助佢哋咧去极端化同埋重返社会嘅计划。咁佢话咧喺过去呢啲计划咧喺澳洲或者系其他国家嘅难民营里边咧，都系取得咗显著嘅成效。咁所以佢相信咧喺呢度亦都可以咧系获得成功噶。咁新州州长柯文斯琴日亦都表示啊，澳洲咧系有义务确保呢啲小朋友嘅安全，同埋确保佢哋咧唔会受到极端主义嘅影响。
1: 系啊，其实今次咧亦都唔系首次啦，有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嘅澳洲人返翻嚟澳洲。咁其实由2019年啦，伊斯兰国组织被击败以嚟啊，澳洲政府已经先后两次执行遣返嘅行动。反对党领袖泰勒咧，寻日亦都表示啊，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啦，阻止呢啲嘅人士入境噶。因为咧，佢就认为呢啲人士当时选择离开澳洲系为咗支持一个咧死亡嘅邪教组织，而佢亦都坚持指政府应该尽一切嘅努力阻止他们返澳。但是他就说政府就没有这样做。
0: 是啊，咁一国党领袖韩真亦都要求政府剥夺一啲离开澳洲公民啊，佢哋嘅公民身份。咁国家党参议员麦肯齐亦都话咧，怀疑去极端化计划嘅成效噶。咁但系咧，黎巴嫩穆斯林协会嘅秘书海尔咧就对本台新闻部话咧，政治上咧系唔应该凌驾于咧呢个法治之上。咁佢话咧，如果我哋能够改造嗰啲蓄意杀人嘅凶手，点解咧唔能够改造嗰啲咧？对自身处境是毫无选择权的儿童呢？咁如果有啲咩嘅新消息呢，有关呢方面我哋都会同大家报道嘅。不过而家呢我哋去去广告，返嚟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嘅。
2: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搵到视频 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再次歡迎大家收聽我哋 SBS 早上嘅廣東話節目啊！時間嚟到我哋香港快訊嘅環節啦。咁我相信大家咧對於澳洲嘅藥物福利計劃即係 BPS 應該都唔陌生啦。咁但係香港咧其實都有本差唔多嘅藥物名冊，目前咧已經有11種嘅新藥啊，其中一種咧係用嚟治療白血病嘅口服標靶藥物達沙替尼啊。咁究竟咧喺呢个计划之下咧，当地嘅病人又可以悭到几多咧？我哋驻港通讯员邓以桓咧就会喺节目同大家讲下。
2: 咁另外佢亦都会讲下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男生啊，咁啊指佢咧涉嫌企图制造炸弹嘅事件嘅。
3: 各位。自医疗改革今年年初实施以来，医管局已经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的涵盖范围，包括4项治疗不同癌症的标靶治疗药物。其中一种用于治疗白血病的口服标靶药物达沙替尼，在4月开始就由自费药物改为专用药物。达沙替尼是一种用作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者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第二代药物，过往每年药费开支大约是25到50万港元，现在就大幅减至每年药费大约是240元，预计有超过400个病人受惠，而医管局每年的额外支出就是大约4900万。另外，医管局亦都已经放宽撒玛利亚基金经济审查准则，包括改善药物以及非一次性非药物项目费用资助申请的经济审查准则，同埋扩阔基金累进计算表，减低病人的分担比率，令到病人获资助的额度大幅提高。亦都有病人由不合资格变为合资格获得资助。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教育局公布新学年营办或者扩大营办开支的津贴额减大约10%，并且会将10多项单项津贴纳入扩大的营办津贴，包括学校课程发展津贴、普通话津贴和德育以及公民教育津贴，整合为综合科目津贴小学。支援有经济需要学生参与课外学习活动的多项津贴就会合并为优化校本学习活动支援津贴，而支援非华语学生学习的各项津贴就会整合为非华语学生综合支援津贴，发放给特殊学校的津贴额就维持不变，而参与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学校亦都会维持单位资助额度不变。目前学校可以保留最多相当于12个月的扩大的营办津贴余款，日后有关弹性会继续保留，若果学校在指定的限期内已经用了60%或者以上的津贴，就可以保留相关津贴余额，亦都可以用在指定和非指定的项目上。教局形容是化零为整，比学校更灵活地运用，而当局亦都鼓励学校因应需要进一步拨用校园或者社会现有资源，同埋借助节能同埋人工智能科技，以期更有效咁样运用资源。之后再讲下其他消息。警方拉咗一个12岁嘅中一男生，佢涉嫌企图制造炸药。涉案的男童怀疑在刚刚过去的礼拜日在将军澳区进行化学实验，并且在社交媒体发布短片，声称自己正是制作炸弹，同埋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涉案的片段现在已经下架，警方同日已经在区内将他拘捕，并且检获一批化学物质，正是化验成分，另外都检走了一些打火石、防护面罩、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等。警方相信个男童是自学制造炸药，调查方向就包括他的犯案动机、购买原材料的途径、是不是有其他同伙，又或者是不是被人教唆等等。涉案地点的旁边有公众休憩处和缓跑径，虽然今次事件未有造成任何人

0: 命伤亡或者财物损失，但是若果炸药实验失控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最后再同大家讲讲，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和控制中心是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每日大约有80个警察通讯主任专责厅来电，去年接听了超过193万个来电，平均等候接听时间是 7.4 秒，较前一年快了 0.5 秒。其中有超过 86% 的来电是在9秒之内接听的，达到服务标准，按年增加了 1.2%。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改善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正是积极研发新一代紧急电话系统，并且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给市民除了通话和输入文字之外，亦都可以发送相片等多媒体资料给999报案中心。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三名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女子返抵澳洲之后被控多项罪名。有消息指美国有计划罪法在今个星期内恢复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感染之后已经有5人确诊，世卫再次强调情况是有别于新冠疫情初期。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一名职员和另一名华裔男子被英国伦敦法院裁定违反英国国安法罪成。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邝美玲和梁艳刚。
2: 系啦，亦都唔该晒陆女珍。邝美玲啊，细个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听到话咧，啲人读书几叻几叻，智商又几高。咁虽然咧，现代社会咧，而家都加埋好多其他嘅标准啦，包括情商啦。咁但系智商高啲咧，似乎都系即系读书上面咧，都相对地有啲优势嘅。
3: 嗯，冇错啦。咁啊，今日咧，数字大意义呢一个环节里边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位咧 ，IQ 咧有去到230咁高嘅罕见数学奇才啊。咁佢嘅名咧就叫陶哲轩。咁佢咧就父母咧都系香港嘅移民啦。咁佢喺31岁嘅时候咧，就获得咗一个咧喺数学界咧相当于诺贝尔奖嘅最高荣誉呢个菲尔兹奖啊。咁咧就今日咧数字大意阿张翠玉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位咧呢个数学奇才啦。
4: 陶哲轩 Terence 喺1975年出生喺阿德雷德，爸爸妈妈都系香港嘅移民。自10岁开始，佢就参加咗3届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且喺主要同18岁选手竞争嘅情况之下，分别获得铜奖、银奖同埋金奖，系澳洲历嚟最杰出嘅数学家。2007年更加获得南澳嘅澳洲年度人物奖得主。他在20岁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且在24岁成为数学教授。目前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数学教授，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由数学神童到31岁时更加获得菲尔兹奖的学者，而这个奖项在历史上他是最年轻的得主，同时亦都是第一位获得荣誉的澳洲人。这个奖项被视为数学界相当于诺贝尔奖的最高荣誉。今年50岁的陶哲轩 IQ 230，他是澳洲裔美国数学家，因为年幼时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和温和谦逊的个人风格，被称为数学界的莫扎特。陶哲轩在7岁的时候进入高中学习，8岁的时候就在美国 SAT 数学部分取得惊人的760分，9岁进入澳洲 Findus 的大学修读数学课程，他的学术成绩令人瞩目。10岁、11岁和12岁分别参加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而他成为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历史上最年轻的奖牌得主。这些里程碑不单止展现到他卓越的资历，更预示他日后的人生将会有无止境的好奇心

0: 同埋非凡嘅抽象思想能力。十六岁嘅时候，佢同时获得数学学士同硕士学位。二十一岁就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数学博士学位。二十四岁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嘅数学系终身教授。UCLA 教授加内特在接受 UCLA Magazine 访问的时候说， Terry 就好像莫扎特一样，数学是从他脑中自然流露出来，认为这样的天赋大概一个世代才会出现一次。天才这个词往往会令人联想到神童解开复杂数学方程式，或者发明改变世界的突破性科技。数十年来，智力测验 IQ 测试一直是衡量智力主要的方式。陶哲轩惊人的 IQ 到达了230，令他是位于人类能力的极高级别。 IQ 主要衡量逻辑推理、记忆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00被视为平均水平，而130以上就代表是前 2% 的人口，而230的 IQ 是极为罕见。虽然他的天赋异禀，但他仍然面对不少的挑战，好像很多资优的儿童一样。他承认他受到高度的期待带来压力，而他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的合作精神。同孤独天才的黑板形象不同，他非常擅长同人地合作解决问题，跨越领域合作。他曾经同30多位数学家共同研究，亦都乐意分享知识。陶哲轩仍然保持典型的澳洲人特质，喜欢食 meat pie， 喜欢足球、板球，同埋澳洲人嗰一种轻松、诚实同埋随性的文化。
1: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张彩玉呢一节嘅数字大意义噶吓。嗱，咁啊，即系不如我哋又转下个话题啦，去一去中国方面啦。咁如果大家咧去到呢个湖北省博物馆旅游嘅话咧，可能咧就会买翻一把咧越王勾践剑咧做手信嘅。咁但系咧，大家咧就点样运呢把剑翻屋企咧，都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问题嚟噶。
2: 系啊，咁啊，因为把剑咧就因为都有啲长度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被指咧就系唔准携身随带登机嘅呢个物品嚟嘅。咁啊，其实不过咧好多旅客咧可能就因为唔知道限制啦，咁所以咧即系去到机场嘅时候咧先发现呢个咁嘅问题。咁我哋驻广州通讯员阿黎子敬咧，亦都会响今日嘅神州快讯里边咧，同大家讲下呢一方面嘅情况，同埋报道一下咧，从寻日啊，即系当地嘅星期四开始咧。广州嘅白云机场 T1 站楼咧需要装修啊，咁啊究竟佢哋又有啲咩新嘅安排啦？
3: 五一假期咧就啱啱过去，而最搞笑嘅新闻咧就喺武汉嗰边啊！咁五一假期旺季啦，好多游客咧会去到武汉湖北嘅省博物馆嗰度旅游嘅。咁嗰边咧最犀利嘅文创就系越王勾践嘅文创，即系佢把剑啊，越王勾践剑系做手信个买嚟。咁结果咧，嗰把剑嘅文创嗰个剑印啊，系超过咗6厘米嘅，系唔符合民航随身标准，上唔到飞机。结果咧，高峰期啊，一日之内拦低咗4-5把越王勾践嘅宝剑手信。逼到咧武汉嘅天河机场要竖起一块斩鬼提示牌，上面写住越王勾践本人嚟到我哋天河机场啊，都要办托运啊！咁一时之间刷晒屏啊！机场解释啦，民航规定一早就有啦，越王勾践嘅文创剑咧都喺管制范围之内嘅，咁设个提示牌只系为咗提高效率。咁佢哋提到啦。有人最夸张是一次过自己带3款不同的勾践剑过安检的，3刀流离添，吓到他们当场开包严查的。咁其实呢类似事件就唔止武汉有。有女士呢喺甘肃省嘅博物馆买咗青铜宝剑啊，嗰啲文创俾人拦咗落嚟。而三星堆嗰边博物馆啊，有个青铜长矛嘅文创咧，都试过吓到四川嘅机场工作人员系一额汗嘅。咁今次武汉嘅乌龙啦，一方面撞正

一假期。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文创产品的确有意思，大家都买，咁捞埋一齐就变成咗全世界大检上飞机吓亲机场嘅安检同志啦。咁好彩天河机场呢早有后路嘅。佢哋就话啦，最好托运啦，系咪？哪怕托运嘅柜台关闭之后呢，仲可以搵顺丰、京东等等嘅快递邮寄返屋企嘅，咁就尽量唔会令嗰啲游客白白洗钱嘅。咁不过呢，专业人士都提咗建议，以后博物馆嘅文创店最好呢提前竖牌提醒，免得大家临门一脚手足无措啊。所以话呢，大家嚟到旅游啊，买嗰啲宝剑类文创真係好型好正，但係买之前最好查好尺寸，费事呢俾人拦落嚟。又或者呢干脆买冰箱贴款，又或者提前托运或者係邮寄啦，咁、就万无一失啦。分享完国内嘅新鲜嘢，分享下我哋白云机场嘅新闻啦。尤其系经常搭飞机嘅朋友真係要注意啦。我哋广州白云机场 T1 嘅航站楼呢就要闭关收敛。从5月7号凌晨嘅2点开始，国航、深航、海航等等11间嘅国内嘅航空公司呢全部係搬晒去 T3 航站楼去运营嘅。咁以后呢接人送机记得认准新地方，千祈唔好行错路啊。大改造啊，係要全身翻身个候机区啦，优化个行动嘅动线，引入晒而家最潮流啦智能设备嘅。目标係打造成为智慧加人民嘅全新嘅机场门户啊。咁嗰边预计呢喺2027年年底係可以改造完成，重新开放俾我哋嘅。咁搬咗去 T3 之后交通点变呢？其实係冇咩大变嘅。最关键地铁3号线机场南站，即係 T1 站同埋城际啊白云机场南站呢，从7号开始就会唔停站㗎啦，直接飞站过去嘅。所以话大家如果要去 T3, 记得坐地铁去到机场北站。另外呢P1 同埋 P4 嘅停车场呢暂时都系唔会对旅客开放嘅，只留低取车通道。不过机场同样做好预案㗎啦，从5月7号到到14号会开通24小时嘅免费接驳专线，系往返于 T2、T3 同埋 T1 嘅各个停车场嘅，方便大家嘛。网友呢都好期待喎，就话啦而家 T1 闭关收敛啦，希望出关之后可以变成机场顶楼啊。而机场方面呢都向我哋承诺会加派人手引导旅客嘅，并且呢会透过短信 apps 提前咁推送信息俾我哋。所以话啦，如果近期呢有飞啊或者係抵达广州嘅朋友，千祈唔好搞错航站楼，耽误咗大家嘅行程，咁就唔好啦。

0: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1: SBS Pop Euro.
0: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1: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0: On DAB Radio, online,
1: the SBS Audio app,
0: and SBS On Demand.
3: 成為一個簡單低成本和分散投資的入門方案，這些原因亦令年輕一代的投資者傾向買 ETF。
4: 年輕一代都係唔係好鍾意填表，唔鍾意繁複㗎啦，咁比較傾向可能簡簡單單用手機做交易嘅。喺你實際嘅觀察裏面，喺年輕客户用 ETF 嘅比例，係咪真係比其他嘅年齡層都高好多，好明顯㗎呢？
3: 其實有數據支持咧，咁 ASX 曾經做過調查啦，都已經兩年前啦，即係新生代咧用 ETF 嘅比例咧係比較高嘅，大概有33%嘅投資者咧係持有 ETF 啦，個整體嚟講咧就20%嘅，即係高出差唔多13%。
4: 明白，相比起上一代嘅人，通常都鍾意買下股票，尤其是啲藍籌股，或者係啲傳統嘅基金。年輕人點解會偏向 ETF 就係嗰啲一籃子嘅投資嚟㗎嘛？點解佢哋會特別比較傾向呢一種嘅投資方法呢？
3: 剛才提到他們的學習基本上就是會根據網上面的資訊，而這些資訊其實比較成熟，即是說你投資的時候應該要做什麼呢，要產品透明，要低成本，亦都要在風險上你要去權衡，亦都很多時候會說你應該要做長線投資。所以其實 ETF 某程度上在媒體上，他們是作為一個學投資的 概念，當佢哋實踐嘅時候，佢亦都會傾向用翻手機，所以所有嘢都喺個手機上面。 你頭先提到填表呢點咧，其實係好有趣嘅，因為澳洲雖然上一代佢哋可能比較熟悉嘅產業係礦業或者銀行，咁新生代咧其實就未必啦。咁佢哋熟悉嘅公司啦，或者係佢哋企業啦，可能會比較同數碼相關啦，例如納子七雄啊，或者人工智能嘅一啲公司咁樣。咁好多呢啲公司咧，其實都喺美國上市㗎，咁所以咧佢哋嘅投資亦都會諗，如果我日常都用緊呢啲 公司嘅產品嘅話，咁我係咪應該投資翻呢啲公司呢？咁相比直接去買海外股票咧 ，ETF 其中一個優勢咧就少咗填表啦。 咁澳洲嘅投資者買美股咧，要填一份 form 啦，叫 WA Bank Form 嘅，咁就即係話個收入來源咧係嚟自澳洲啦，咁你就會有一個即係澳洲同埋美國嘅即係雙方稅務嘅稅務優惠啦。咁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如果你每一個投資都要填呢啲表，其實都係一啲額外嘅即係行政成本啦。咁所以佢哋就未必會想做咁多嘅即係 paperwork 啦。咁澳洲上市嘅ETF咧就正正就填補咗呢個空缺咯，因為買澳洲上市嘅 ETF 其實就嗰個發行商咧就幫你填咗㗎啦，咁你就即係每年年底嘅時候咧就收翻一份報表，咁可以直接根據入面嘅內容咧放落去 ATO 嗰個表格度咧，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報税咯。咁所以呢啲亦都係會令到年輕人即係佢諗唔想填表，另一方面又想買美股嘅話，咁其實就啱啱好啦。
4: 咁同埋咧，頭先你都有提到啦 ，ETF 嘅收費咧，通常可能比較低啦，透明度高啲啦，咁啊手續亦都冇咁繁複啦。咁啊，對於而家咧生活成本咧相對比較高、利率亦都上升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呢啲因素係咪都好重要嘅呢？
3: 多多少少啦，即係投資者佢投資都係想即係至少要贏通脹啦。咁如果個投資費用越高嘅話，咁佢贏通脹嘅機率就會越少啊嘛。咁同埋咧，我哋亦都見到咧，即係頭先提過嘅 ASX 之前做嗰個調查咧，好多投資者更加重視嘅咧就係風險啦，同埋佢自己個人嘅財務狀況啦。咁風險係佔到33%嘅個考慮，回報反為係得25%。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佢哋即係喺權衡風險嗰度咧係更加即係著緊嘅。咁所以即係 ETF 因為通常買一籃子啦，咁亦都個倉位係每日定期披露啦，咁佢哋至少咧即係可以睇到究竟買緊啲乜嘢啦，同埋嗰個風險方面咧，佢自己可以有一個即係比較好嘅估算咯。
4: 相关报道亦都有预测到今年澳洲嘅 ETF 投资者可能会由270万就去到接近300万嘅。你觉得嚟紧呢几年年轻人仲会唔会继续主导呢一个市场呢？
3: 應該會嘅，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差唔多有14%嘅新投資者會選擇 ETF 作為佢哋第一項嘅投資工具㗎。咁呢個調查咧喺2023年做啦，咁二零二

0: 年都有另一個機構去更新，咁發現咧，即係呢個增長係以20%嘅即係年增長率去普及咯。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即係真係越嚟越多投資者咧，尤其是新投資者咧，會選擇去用 ETF 嘅。
1: 咁會唔會咧出現咧，即係可能話 ETF 咧就係一個基本配置啦？好似大家以前咧買股票可能會先買藍籌股咁嘅現象會出現咧？
0: 應該會啦，咁我哋見到好多 ETF 嘅投資者咧，佢哋諗嘅思路咧就係話啊，有啲咩叫即係基本配置咧，就係嗰個基本盤啦，咁可能就會有部分美股啦，有部分即係本地股票啦，有部分其他國家嘅咁樣就砌埋一齊啦，咁除咗股票之外，當然有其他嘅資產類別啦。咁嗰個核心嘅諗法就係話啊，我已經有呢個基本盤啦，咁然之後再用啲乜嘢去即係實行我其他嘅一啲投資理念咧，咁可以買個股，亦都可以用 ETF 咁樣。咁但係即係一個以ETF 作為基本配置嘅一個諗法咧，其實係陸陸續續咁變得成熟嘅。
1: 年輕人咧越嚟越多用 ETF 啦，但係咧，我想問一下，會唔會有機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覺得咧，嗱，我買 ETF 咧就一定安全噶啦？其實 ETF 嘅風險係點咧？即係例如咧，有啲主題嘅 ETF 啦，可能講到 crypto 啊或者太空啊等等咧，其實都有風險噶喎，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講咧？
0: 是啊，因为其实 ETF 除咗即係一个传统嘅即係分散风险嘅一个工具之外呢，咁佢而家亦都係即係可以俾你做一啲即係特定嘅exposure 嘅配置啦。咁例如即係太空 ETF 啊、crypto 嘅 ETF 啊，或者電子嘅 ETF 等等。咁個名聽落去咧，其實即係你好似知道自己買緊啲乜，咁但係實質買緊啲乜咧？咁可能你就要即係再睇翻即係具體究竟下邊嘅持倉係點啦。ETF 有個好處咧，就係佢要話俾你知嘅，即係佢話俾你知我到底揸啲咩股票啦。咁所以去翻嗰個券商嘅網站入邊，其實就會睇到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當你去睇 ETF 嘅時候，同時如果佢係一啲我哋叫 index tracking 或者係即係根據指数去執行嘅 ETF 咧，咁亦都要睇睇佢個指數究竟係點揀出嚟嘅，或者個成分股點樣揀出嚟嘅，咁有冇一啲即係篩選係例如公司嘅利潤要即係喺某個 theme， 例如頭先你講太空咁樣，咁樣先至可以放落呢個ETF 入邊咧，咁幾耐去再做一次配置咧？咁流動性嘅篩選有冇考慮啊？等等，咁其實 ETF 本身係一個幾即係全面嘅工具啦，咁你可以即係睇得好仔細，究竟入面點運作，咁所以呢個誤解其實係可以解決嘅，咁只要投資者花多時間去睇，咁就 OK 㗎啦。
1: 投資者呢就要衡量返個風險啦，咁做多啲功課啦，如果唔明白嘅呢，記住搵返呢 ETF 嘅專業人士呢去幫你嘅。今日再次多謝阿 Keith 幫我哋嘅分析，唔該曬。
0: 多謝 Winnie。
1: 以上內容為一般性資訊，並非具體建議，如欲進一步了解同你個人有關的準確信息，請詢問專業意見或向你的財務規劃師查詢。
2: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王永利同埋 ETF Shares 嘅行政总裁文志华 Cliff 咧，同我哋带嚟呢一节嘅环宇金融啊，亦都睇睇咧年青人对于呢一个嘅 ETF 咧，点解咁着迷，同埋究竟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咧一种即系股票嘅形式嘅指数股票咧，系对佢哋点解会咁吸引？
3: 系啦，咁亦都系同大家咧介绍下第二小时有啲咩好节目啦。咁啊，盈环首期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喺法国咧就有一间嘅快餐店门口咧就摆咗好多巨型嘅花盆啊，咁啊挡住咗佢嘅，咁究竟点解要咁做咧吓？
2: 另外咧，亦都會帶俾大家咧有好主意嘅環節啊，同大家講下咧點樣整呢個柚子他他醬蝦餅漢堡包。咁當然亦都唔好錯過今日我哋大眾論壇啦，亦都請嚟雪梨一間咧亞洲超市嘅老闆 Anthony 啊，同大家咧一路即係傾下咧佢小生意經營之道之餘咧，亦都同大家咧講講其實最近亦都有一份嘅研究就指出咧，原來澳洲人咧都雖然咧而家即係嗰個嘅開支都幾大啊，咁但係咧原來佢哋都盡量希望咧可以咧就係支援到一啲嘅小店，不過隨住開支嘅即係壓力越嚟越大咧，可能呢個情況咧就不復再現啦。咁究竟大家又會唔會心目中有一啲你哋想支援嘅優質小店咧？咁你哋又會唔會因為荷包嘅問題咧，又減少咗去呢啲地方收費消費咧？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咧同我哋傾下。不過而家咧就先將時間交俾同事陸女珍，帶嚟10:00嘅詳盡新聞報導。